0: 目前因车流量大原因，即宜京哈高速去往赤峰方向206公里处，盘锦南在沈阳地区203公里处，桃仙沙港子收费站附近缓行8公里，在交通事故原因，即1212沈吉高速去沙河收费站之间缓行4公里，在大连024-96199。
1: 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系统
2: 换了人间。我们的国是眼底的江山，如是磅礴。
3: 望母，1987年7月1日颁奖盛典，2017年度最佳女角。

0: 北京时
1: 程赴远方，辽宁高速，愿每一次出发都一路平，
2: 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行安全保驾护航。
3: 不过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啊，说的话什么的，或者说您在高啊，你就一旦遇到了一些特别严重，在高速上其他的那些车辆什么也不能随意的停。那说回到刚刚说的，那还有方法呢，就是我们在护栏啊和这车身呢，它这损毁都是比较严重。调查呀，原来跟谁，就这样的一个瞬间恍惚呢，就成为了一个不好的习惯。但是高速上制动、行人横穿等等这些关键的险情，哎，争吵是不是、啊？或者思考工作上的，是因为这个分心驾驶而导致追尾。虽然说，可能说有点经验的朋友。

0: 时正值世界杯，对吧？好家伙，那确实得接，有时候比较急。那这个时候罚款和扣分，反正大家你就多注意一下吧。那你也不需要自己开车了，对吧？
1: 今天啊，我们会为大家准备了一道，如果说啊，对咱们的辽宁高速朋友们，那么接下来呢，几首好听。
2: 人爱千年不长，花大富流光，展锋芒，暴露。
3: 实时路况动态播报。
1: 路新景新变化，辽宁高速消。今天的节目中呢，会和大家分享我们实时。
4: 好的，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呢大家讲一讲，首先呢是在京哈高速区里，所以说在这里建议大家在自驾持续航和充电系统的检查，避免再有缓行11公里。在省的行驶的司机朋友，不要着急，投营充电车位有1147，可以将电量从20%充到80%。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
1: 我们的辽宁高速的公
5: 平安。祝广大司乘朋友国庆全带，留意收费站指示，选择大司乘朋友提供便民志愿服务和心态，依次排队，不抢到平安。
6: 站的安全畅通，沈阳站制定了周密的输出，沈阳至本溪段日均流量超开早高峰时段，返程建议10月5日，24条车道全部开启。设有时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规，禁止站。
7: 司的救援组长张献琴，今路面车辆故障、突发险情、风熄火等故障险情，请牢记将我们救援人员将全天候在
8: 全程。朱尔屯收费站，小型自驾客车占绝大多数，依申领激活卡片续期、便民工具等等。有任何
9: 朋友大家好，我是辽宁高速通行数据分析，2026年国车流叠加明显，受此影响，行车途中请务必保持安全况资讯查询等贴心服务，制定了完善的应急预案处置，随时
3: 书写辽沈大地的崭新篇。
10: 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
0: Hello，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啊，那如果说各位啊，您想要了解电话，什么电话呀？辽宁高速二平台来搜索一下“辽宁高速”这四个字儿。一提的是呢，不光是能够咨询和获取，就打这电话，9011999这电话，记住，无论是咨询，无论是告知，的时候呢。车辆突然间偏离方向，好在呢是他呢就是大脑走神了，速度呢达到这个10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它分为很多种，哎，很多种行为。我也知道开车看手机这个不啊什么的，其实说句老实话啊，可以，后来给我惊出一身冷汗，可能他那个游戏，要不然一直就像一把就是有个小挠挠似的，看《武林外传》，有人看《猫和老鼠》什么的，《猫和老鼠》好吗？各位东西的，当然还有吃，你早干啥了，对吧？你早干啥了？当然我们知道啊，在高速行车过程当中，我们弄得太过的话，那你这完全不要办那些蠢事儿。行了，各位，

0: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24961999。
1: 不少朋友已经踏上了自驾出游，返乡高速山海关方向，葫芦岛301公里左右，新城收费站之间有缓行8公里。沈海同样因为车辆故障占道，沈康高速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15点加塞抢行。那同时呢，提醒今年辽宁国庆天气特点十分好的一个状态，适合出行赶路，但是最低气温在10到15摄氏度，在风力秋裤啊也可以在早晚安排上。仅三号全省天气迎来明显的转折，降天气路况就相对来说比较复杂，所以说假期车流人流密集。

0: 急，建议在旅途路上，新能源车主呢最关心移动应急充电保障，车随时能够20%充到80%，能够极速补能。企事业单位内部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一位车友能够一路坦途，平安顺遂。
1: 我是辽宁高速沈阳分公司的救援组，车辆故障突发险情风险随之增故障险情，请牢记将车辆移至救援人员，将全天候在岗待命。
2: 各位司乘朋友，大家。朱尔屯收费站作为沈阳城驾客车占绝大多数，我们会尽免费时间可以选择就近收费电子发票。11期间收费站坚守服务初心。
3: 假期来临之际，东陵收费站全体10日下午至10月1日上午，站到在每日上午10时至12时，费时间为10月1日0时至提供热水。外用应急药品，简行客车免费专用通道，全
4: 连整。
5: 路况的振兴市，新路
6: 以坦途为义赴山河之约。
7: 哦，
8: 听。或者呢，就是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的疑问都可以打这电话，要么求助，要么四个字儿。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账号，上面相关的资讯。哎，先提一个问题吧，稍微有点生硬哈，不过确实是这么回事。我直接说事儿吧，就是最近呢，在杭州湾，好家伙，猝不及防之下呀，可这还有一个铁护栏什么的，他就撞上去了。哎，然后这面包车呀，车上呢有一人是轻微伤，不到啊这样的一个感觉。也挺冤是吧？面包车驾驶人陈某就告诉人的这个右肩膀啊，他是这个受安全，对不对？但是呢，他可能说没有游乐园设施那么。

对吧？还有市区当中的，把安全带系好了下，它是旗鼓相当的，基本上都好的前进。希望大家呀都往心里去一去啊。

0: 实时路况动态播，
1: 景新变化，辽宁高速向远方。我的疑问与建议都可以拨打辽宁高速的。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十一播报当前的重点路段缓行信息。在沈阳地区621公里左右。1公里左右，苏家屯至十里河收费往康平北部方向，在沈阳地区50情况，所以说建议大家在途时候呢，是在每天的上午9点到11点。那接下来呢，带大家关注一下天堤、辽西、大连、鞍山之间，大连、锦州、营口这个老人和小孩增加是在4到10摄氏度。石原营口、阜新、辽阳、朝阳东部，希望3号的出行的车友，假期的后半程持续回暖，避开早晚高峰，提前规划好充电车位，80台移动应急充电宝，批免费的停车场，共计100处场，学校、政务场所、景区段，请按照现场的标识规范停车，沈阳旅游交通秩序。大家在高速，听众朋友能够一路坦途平安。
3: 各位思城朋友，大家好，同志的节日问候，祝大家国庆可行客车为主，探亲流和周边游庆假期免费通行，请提前免费专用车道，出口请勿通行。为应对假期车流高峰，行保畅通优服务，首一定要走一走沿海栈道，栈道的红螺线干豆腐，再来一顿渤海湾的一路平安。
4: 代河首飞站值班站长胡杨旭，这结合25年国庆假期的通行，
0: 新路起华章，驰骋
1: 向远方。这里是十一特别节目，欢迎
3: 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
5: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也会跟大家拿出来讨论以及出行的建议给酒来进行咨询。另外呢，在快手其实还是您在高速上求助的6199存到自己的手机号里面。咱一样还是从一个案例来切到呢逆向奔跑，这时候真想给他。在紧随其后呢，一辆小汽车呢竟然期间呢还钻出护栏，然后又钻了情况。原来人上高速的一个危害，并且呢也对会联系服务区的工作人员，先找到手嫌隙。属于什么呀，就是行人进入高速公路的一个违法的一个行为啊。这个呢说这个车辆失控，想要借着应急车道规避一下风险，应急车道不是说为了这么点小工作人员，让他们如果找到了就代为保管，如果没找或者在车周围了，你手机你在拉柜台了扣没了，对不对？也是好像清明和这个中元节见了，对不对？那千万不要做出类似的一些行为啊。

0: 大家好，这里是十一特别节目《新路新景新路大学》。
1: 你好，主持人。畅和出行服务播报，截至目前呢，车流量大的原因呢，在京哈高速高速去往海口方向，在沈阳地区；义工去往吉林方向，在抚顺地区35公里路段会出现短时的缓行情况，车流最集中的一个路段，通行的压力相多举措，守护旅途旅客大战，预计发送旅客220。辽宁交投高速运营公司也是坚守岗，一站一侧，依托51个疾控联巡的这个联动的一个调度。也是在景区。

0: 重要位置，协助游客停车，全天候为大家保驾护航。新路行，
1: 感谢大雪为我们带来的实时路况。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辽宁高速的公
2: 里桥头收费站全体工作人员，光为假期最后两天，下午15点，这里也给各位师承朋友提及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遇到在通行过程中遇到困难，可随时向全力守护道路通行有序。
3: 这份独特的红色记忆与浓郁的边境风情，触摸历史痕迹，在江枫拂面时浮船是不错的选择。乘舟而行，可把出行时间错峰前往景点，也为您梳理了返程建议。一是提示出发前务必仔细检查车辆状况，站广场东侧的小红帽便民服务台等工作人员均可为您提供详细指引，可随时向收费站工作人员求助，也可直泰民安。愿每一位司乘朋友都
4: 日均车流量预计达1.8万台次，
5: 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
6: 目前因车辆故障原因，记忆经处辽阳南至小屯收费站之间缓行3公里18公里。因车流量大原因，记二五
7: 报废的小轿车在报废场遇见了面包。
8: 哎，我的发动机、减震器、轮胎各个零件都不害车又害人啊！
7: 驾驶恶习。
9: 10月1日，一个欢
10: 诚信
11: 友善
12: 凝聚成一个共识。
13: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
14: 辽宁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
15: 联系方式：高速服务电话024的地质教科书。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的可乘船游览的地下暗河溶洞。随着地壳运动和地质变化，海水逐渐照下，仿佛进入了一个奇幻的童话式的影响。夏天洞外酷暑难耐，洞内最令人期待的莫过于乘船体验那段人的传说故事。在船工的讲解下，这些
14: 请沿当前道路

从沈阳出发的话，沿沈本高速公路行驶，在本溪口下高速后，沿本从北京出发，驾游客提供便利。5公里范围内还有多个备用停车场，像这首歌曲的名字一样，我们在一起的时光。

0: 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发吧，我们不见不散。集自然奇观与人文魅力于一体的古生物化石馆等多个景点组成，山水小姐景区的地质特征又能合理分配体力，东北地区最完整的中生代地层剖面，船穿行在幽深的地下暗河，河道温和相关的传说故事。龟化木之王，龟化木是由远古树下指与乐趣。漂流河道经过精心设计，既多媒体等多种形式系统介绍了地球，也叫盘龙洞，全长大约300米，工艺品让您在欣赏地质奇观的同时神奇。游船全程约40分钟。龟化木王国位于景区西木之王，龟化木是由远古树木经过保证了游玩的趣味性，又确保了安全。仅多种形式系统介绍了地球演化
1: 旅途，体验的旅途，
0: 一路自驾，一路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了整个景区需要4到5个小时，所以建议携带一件薄外套。影响其他游客的游览体验，请不要使用，就有专业讲解员，您可以选择跟随讲解团。还有一些安全和保护事项需要特别注意，分布在各个景点附近，方便游客使用。
2: 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
0: 觉得有些饥肠辘辘了。别急，接下来山区丰富的物产孕育了这里独特的饮食文化。
3: 目前因车辆故障原因，201公里处桃仙至铜沟新城收费站至高速去往康平北部方向，在沈阳地区47。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4: 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想不通，是我呢？
5: 中国，我们。我们的天边星河与身旁焰火，那就是屹立巍峨。
6: 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0: 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
6: 语音导航？请沿当前
0: 人文风情。四季风光各有特色，尤其到了秋，栏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近的生态宝地。接下来就带您聊，正是这样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这的红叶景观堪称东北一绝。有着关景区总面积达到3517公顷，公园内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每立方厘，除了有南方园林的秀美多姿，无论您是想为主，全长约4公里的溪流贯穿始终，沿途分布10余处大小瀑布，其中龙门，就让我们一起探索这片神奇的自然景观。山峰的轮廓清晰，起伏有致，如同一只正在沙漠中行走的骆驼，更是不容错过。这是一个海拔约700米的高五彩湖，这里是摄影爱好者的绝佳。

0: 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
1: 引发的交通事故屡见不鲜，是在高速公路山区路段，坡陡弯急，驾驶的车辆原本是按照小型车辆标准，驾驶员发出郑重提醒与倡议。
0: 关门山公园就成了花的海洋，各种山樱花则集中在明翠谷景区。花，夏天的关门山又是另一番模样，溪流两岸更是凉快，游客可以色紫色交织在一起，

0: 像一个巨大的红叶甲天下的说法。景区里还设有滑雪、滑冰、冰雕等，别着急，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份自驾前往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整理交桥。东部的小伙伴从东陵立刻是连接沈阳和吉林的交通大动脉，路况大约行驶80公里后，注意看路标，在边道路两旁的红叶美得让人陶醉，有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的牌匾。出行或者早点出发，避开高新，我们特意准备了这份详细的游览指南，一双好鞋能提供不错的支撑和防滑，相差10摄氏度左右，就算白天挺热，绝对是摄影的好地方，特别是秋天的长时间曝光的时候，有它在，照片会更清晰。这些日子景区里游客特别多。
1: 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缓行10公里，因车流量大，原 G25 长深高速去往长春方向在。
2: 你了解功夫茶吗？
3: 倾注耐心，不辜负一
2: 先闻茶香，再品
4: 云素展开，让声音为你打开另一片天地。这里有动人的故事，新
0: 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
5: 书，就像和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谈话，
6: 相上下。在爱情的执着方面，公爵彼此之间能相互懂得相爱和脆弱，于是他对他无扬过不懂爱而引发的极致痛，先开启男女之爱。小龙女想回古墓，杨过的表达，这武林盟主谁爱做便做，那击打的尸骨无存。金庸给了杨草在结他的种子，风在摇他染病身亡，他在外流浪，郭靖

0: 加强烈的在一起。杨过曾自创一套拳法，名曰暗示对方无可替代的精神一览，念不忘难以割舍，也不相同。表面上的相敬如宾，也容理解和欣赏，他俩有世人的闲言碎语。在比如跟陆无双相处的片段，但对世俗的功名还有着向怕，他感慨于欧阳锋和红拳头空，青山依旧在难过。在价值观上，才与小龙女便是你很优秀我也不弱，又遇到了孤独求败的点醒内敛，这才不够。正如昔有让杨过承受从希望到绝望天地，心境豁然开朗到一览众山小的雄豪与扩大。爱中有一句话，爱是一场已在心头演练了千千万万遍，不欠他日江湖相逢，再当不会有什么引诱他再到。
1: 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
2: 看过一句话，人生阶段遇到属于自己的贵人，特征中的任何一个，毋庸置疑的交往，本质是能量的流动户。作家大兵在《保重》一书里提过，他竟恨不得写一篇删一篇，毫无灵。话犹如一股暖流注入大兵的内喉。这个时候，倘若你的身边，二，能放大你的优势，才能被充分发掘。而只有刘亮程坚定的回答，巨大的支持，为他的作品推波助的阿勒泰、东牧场等多部代表光彩。如若能遇到这样的电视剧繁花热播时，爷叔和阿宝的关于阿宝就如同一对父与子，实在太少太少。这个世界，但同时我也很幸运，遇到了一位恒许在他看来，我不过是他日常生活中情分，不帮你也是本分。人往，如果你的身边有这样，
3: 目前因车流量大原因，即京哈高原方向辽中至台安收费站之间缓行8公里，党至南杂木收费站之间缓行14公里。
4: 满满当当，没有一条，但忙碌不应该成为
5: 银野上，是眼底的江山如此，是磅礴。
6: 与你共赴一场思想的远行。
1: 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
7: 几番寻觅，终是不得其果。焦头烂额，黄又熙，双肩如削，身材瘦小，女贫弱，不忍纵马践踏了花圃，但也怜悯女子孤苦无依。针灸中的两颗兰花，竟然有解毒功效，光顺带把碗筷给洗了。而中那女子却爽快地告诉他自己姓程，一是不能跟别人说话，二是不顺带让王铁匠心中出了一口恶气。月貌却有料事如神的慧智兰心，是能洞察他的心思，还未等他开口，便为王铁匠哈哈一笑道，慢慢闯入了他的内心世界。他却对他心有忌惮，还存有顾虑，那狠心向姐姐下毒，真要处处提防不妥，更何况那个时候于他终究是要辜负，结拜为兄妹，你说好吗？飞鸿到苍白，没有人知道这。想起了神雕侠侣中的程英，面对杨百转的柔情，终究成了一生他谁。胡斐回答说，或许正是领悟到了这一点，在最早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到最后说中了这三种剧毒，无药可治。佛家有言，世人求爱还未尝到滋味，却已经为爱傻风吹去。虽然有七窍玲珑之心，却也只能将并不貌美的女子。因此许多人曾经对她有过猜忌和提防。程灵素虽然不美，只可惜胡斐已经在遇见她之前将捧灰泪拭干。
8: 尽管人这一生苦乐交织，
9: 眼里皆为美好，心里竟是诗，真正的诗和远方。电影《心灵奇》微小的感动与欢喜，对于因受经济的压迫不是本愿，当然可以要么斜靠在沙发上翘腿仰脖子，把庸常的生活喜剧化。于是快乐，朱光潜写过一句话，

0: 世上最快重也会化作轻盈，所以美食味人心。说梁实秋是一种他把一般的家常菜都描写的大气息，普通人只为果腹，他硬是得从心底欣赏生活，享受生活，一起感受淡食非上的温馨。美食是一种闲情，人们吃的不仅是秋，寓居重庆，为战时后方，梁实秋也毫不掩饰对他的喜爱。纵然就连窗前明月，檐下清风的惬意，经风吹雨打，苦中作，还因此获得了高质量的朋友圈。理想，殊不知生活是否如意，如果能以一颗闲云过境般的散淡之心，这个官方盖章的生活家却将生活之
1: 时间过301公里处，占用第二车道，前卫至南北收费站之间缓行7公里，因车流量线024961999。
2: 换了人间的田野上，是眼底的江山，如是旁。
3: 老张，小李，我这心
4: 得注意，大货车容易引起事故。
5: 车技术好，有时候他们刹车你刹不住。
2: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
6: 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7: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要同时锁定咱们的有事您说服务热线024961999，进入咱们的官方直播间，了解全程和大雪陪伴大家度过哈。那么大家
8: 哥这一套下来，我觉得还是比较舒适。
7: 省内的天气啊，还是蛮给力的哈，6到9摄氏度为主。那像咱们大连的早间温度啊，可能说呢，加秋裤准备起来了。其实我今天也穿
8: 是在10到16度之间，其他地区多穿了。这个秋裤、
7: 哎、是的，

0: 摄氏度，最高的气温呢在12至20摄氏度，北风呢在4级上。那所以呢，大家其实如果说出去玩的话，能赶上这样的。那么同时呢，大家如果说对于辽宁高速有任何的新变化，辽宁高速向远方，
1: 辽宁高速向远方，我是莹莹。那接下来呢，缓行了7公里，在咱们的 S2 沈康。还有一点呢，一定要提示大家，大家呢在缓行了10公里左右，客流呢是非常的交织的，所以呢，咱们国铁沈7日实施小型客车免通行费，也能够度过咱们国庆期间的线路繁忙的这个服务区呢，也配备了400路，咱们都可以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以上呢就是本时段连线的所有全部内容。
2: 各位司乘朋友，大家好，我是辽宁，开启假期时光。截止今日，乡村游客以及打卡东汤温泉梭山城尽兴游玩。我们特别时间也能避开山间游览人群，查看高速路况，可重点关注东汤温泉的游客，可备齐休闲衣物等特色服务。收费站广场东侧的大梨树干子精神展馆游览支流高效通行， ETC 专用车道
3: 与抗美援朝纪念馆，在珍贵的文物与影像中沉浸式重温峥嵘岁月，串景烟火气。温馨提示，高峰时段17时，多为从丹东各景点返离前通过导航规划备选方案。辽宁高速丹东收费站已全面升级保障，提供热水、晕车药、创可贴等丹东独特的红色底蕴与边境风情。求助也可直接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平安顺畅抵达温馨家园。

0: 我们的国是人民的蜡，百舸争流，扬焰火，逐梦山河。我们的祝福祖国。
1: 10月1日，一个欢庆的
2: 梦想，
3: 我的梦，中国梦。
4: 汽车人擎天柱和大黄蜂前来阻止，他们变身器。
5: 后视镜盲区看了吗？
6: 特意往前俯身看，
7: 是否为您接单？
6: 哎，接。
8: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平安归来的家人？
9: 爸爸为什么还？
10: 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
1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
1: 健康在你的手中。来了辽宁就
12: 赢就有景，
13: 上有天堂，下有
14: 不死的精神。
15: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1: 那辽宁就是美。
16: 来到这玩
17: 大美辽宁来，
1: 见证山海有情。
8: 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
18: 我是大雪。
19: 日子里陪伴着大家，那也不知道今23655523李俊成时时分安全哈。那么如果说您遇到了任接着为大家解答咱们的高速的工作人员吗？
18: 那在这个国庆佳节，我们希望通过这些
19: 变的具体内容哈。那么今年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一个政策。
18: 其实有很多的说的，你只要是在免费时段内，那这个时候你也不用着急，可以
19: 薅点这个羊毛啊。
18: 对对对，所以说大家
19: 这一时间段的有事儿，您说话的节目中呢，来安全哈，开开心心出门，平平。

国庆假期平安顺畅出行。预计大连收费站高峰期日，国庆假期是走亲访友，即高速公路通行车流

0: 较大，也诚邀全国各地的好朋友在这个假期撸烧烤。哎呀妈，写事儿！
1: 金秋迎国庆，盛世享安康。日上午9点至11点，反正在这里也给各位狮城朋友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如果您在通行过程中遇到困难，可随行保障，完善突发路况应急处安，愉快的国庆假期。
0: 2026年十一国庆假期来临之际，短途自驾游车流为主，泛指广大狮城。2026年国庆假，遵守高速通行规则。
2: 路况实时播报。
3: 一站之间缓行8公里，因车流量大原因 G1113丹阜高速去往丹东方高速去往康平北部方向，在沈阳地区32。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
4: 不敢串出。这种情况下，第一，切记车的摆动都是非常大的，这时做好撞击准备。虽说这样停车，打开双闪灯，在车辆后方一
5: 是友善，
6: 凝聚成一个共同
2: 世界的中国，我们的国，乘风身旁焰火，逐梦醒，一那就是屹立威正时刻。若一生有34亿5600万的，就是生命。为啥
3: 呢？
2: 请等一等，您是驾驶员还是乘客？
7: 是呀，
2: 所以要养成正观察车辆后方，确认没有前要小心，看得见才安。
8: 尿瓶子飘我家，
9: 旅游不文明，
2: 偶尔会遇到一些小。
10: 说话，我是君城，
11: 我是大雪。
10: 啊，那大伙儿呢，在行驶在咱们辽宁高速的，或者说，哎，我这个辽宁高速的有些正，辽宁高速进入官方直播间了解

0: 哈，首先呢，来到这个辽阳葡萄园，然后呢，鞍山千山营口北泡温泉来解解乏啊，最后30分钟呢，在
1: 丹通高速的一个边域风情，
0: 嗯，哎，
1: 这个是当地的一个特色，
0: 啊，
1: 是吧？
0: 就是想象一下，这个真的就是那种上呢，一定要遵守咱们的交通规则，
1: 嗯，
0: 把时间交给他们。
2: 路网实际情况，预判2026年尽量错峰出行。避开高峰拥堵，公车辆可以选择自助加人工车道，24小时对外开放。我们可以为大型设备通行保障，完善突发疲劳驾驶。我们全体工作人员，
3: 各位司乘朋友，大家好，我是辽宁若吉以下小型客车高速免费假期通行的主力车流，加平稳有序。在这里提醒，沈阳方向返程车流集中。药品、简易维修工具。同行，祝愿广大司乘朋友国庆。
4: 金秋十月，喜迎国事分布。9月30日起，流量做到有序通行。需要注意的是，搜索辽宁高速通官方小程序，贴心的给司乘朋友准备了24小时，快乐。

0: 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00里，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葫芦岛地区公里处沈北新区至一牛铺子收费站之间因车流量大原因 G11 鹤大高速去
1: 我们的国生江河彼此依托，争傲骨，一飘扬万里，正是国家强。
2: 这一上午，我爸给我打了几个电话，坏了。
3: 哎，这确实都得你帮忙。
2: 醒悟了，变得更加自信了。
4: 到时光锚点，温暖而感动的瞬间，欢迎来船只，在岁月的波涛巨浪里，奇光锚点。我们要说的主题是爱岗敬。
5: 吃苦耐劳，勤奋好学，坚韧不
4: 是一名中共党员，他的政治觉悟
5: 地处辽宁、河北、内蒙。2008年12月，
4: 事事走在前，干在前，用
5: 个小站，但位置特殊，公务车
4: 司机的赞誉，更成为了公司文明服务的。他常常以站为家，组织带
5: 不仅要注重收费工资的规范化，同时。我还深入开展文明服务示范。2019年，关注 ETC 推广进度，协助处理事。
4: 在他的带领下，30家子收
5: 按时完成各项管控指标，坚持
4: 勇立潮头，率先完成 ETC 和无私奉献。这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对于收费分流提供了新的业态和展业机会。
6: 始终如一。他真真正正地做到了以站为经营指标等各项工作，为公司的发展
4: 在各自的岗位上更加努力工作。今天您也有故事想要分享，欢迎通过我们。

0: 天十五点整。
1: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
2: 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3: 日子，
4: 等
5: 公正、
6: 法治
7: 汇合成一
8: 的未来。
9: 哇，好像没有完全的诚实，一点点。

0: 缓行五公里，G1京哈高速去往沙费站之间缓行五公里，G25八公里。因交通事故原因，G15沈海高速去往沈阳方向。另外，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那就听儿子的吧。
2: 好好好，回。
3: 遵规守法，
4: 乘风破浪，白梦山河。屹立巍峨，让我们祝福。
5: 还是内容都很接地气。
6: 抢钱抢钱抢钱抢好嘛，只把书
7: 一个。
8: 这

很适合这种古风的歌曲，安静金头刀，追往事又成蝶，途经如丝的岁月。

歌讲述的是沉静夜中某个瞬决定为喜爱的人和事物奉行所将众人的夜拧干放逐每一

0: 轻松和愉悦，让我们一起期待
1: 启华章，驰骋赴远方。
2: 这里是十一特别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你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
4: 好，我是主持人智博。无论我们的栏目组进行联系，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是大家。那如果说您是想跟我们就是96199，这是正八经的一个24小时的，拨打024-96199来进行求助。不然呢，就是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这个服务热线。然后时不时呢，我们也会带来视频直播啊。那他安全带系的都不错，他和妻子的驾驶的时候，这黄某啊短暂。其实可能说我们平常的事儿，其表现形式呢远比想象中多样，伸手取物，低头捡东西，甚至情绪左右思想。其中这一期也给我上了一个课，提了个醒的这样的一个错误。但是啊，就哪怕聊的兴起激烈交谈啊什么的，这些看似微小的动作特别高，但是呢它确实是正常刹车来讲，它可能说不过一名驾驶人驾车的时候呢使用手机。好家伙，那当然现在作为一个快节奏的一个时代，的影响降到最小，我们顶多是摁那么一小下什么的啊。从哪方面来看，这都是不太合算的一笔买卖驾驶。那关于这事儿呢，咱就先说到这儿。

0: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可以
0: 各
1: 听
0: 位听众朋友
1: 到。
0: 们，减少了，我们的缓刑呢也减少了很多。那么在咱们沈阳地区呢，是浦和方向，在阜新地区包家屯至张五幺鹤大高速去往鹤岗方向。像葫芦岛地区呢，它占用了第二车道，废的。那预测呢，咱们今年前方的最新路况呢，也会在上面会有投射，路上有一段美好的回忆。那既然咱们说完这个意图的话，建议大家呢使用这个地管，10月2号到6号呢开启了夜场开放开放。如果说大家有这个想出去玩的这种高速呢，也是24小时的为大家全天候。
2: 盛世免费时段为10月1日0时，至费通道，七座及以下车高不失，全力为您服务。如遇车流，返程请关注辽宁高速通小程序路况。
3: 祝大家国庆快乐！沈阳站单日车流量最高突破14万台次，免费通行时段为10月1日0点至10程序，实时查看丹阜高速车多缓日，请提前减速，保持车距，文明排队。
4: 艾琳，祝愿广大司乘朋友国庆快！强化路面巡逻巡查，救援力量标志，人员撤离至护栏外安全区，全力处置各类路面突发情况。
5: 故朱尔屯收费站收费员方圆市分部，9月30日起，流量上全员在岗，及时疏导车辆。司乘朋友可以提前微信搜一些业务，避免到网点长时间。祝愿各位司乘朋友旅途
6: 朋友致以最热烈的节日问候。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占比。
7: 延伸的是道路，通皆可期。十一特别节
8: 目，欢迎继续收听。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
9: 好，各位好，我是智博。有人说呢，那高速方面有什么知识呢？其实情况啊，是不是有这个哪个收费站，它是有024961999，祝各位。然后呢，平常没事还能看一下，它的作用可是大了去了。就比方说，是一个有这野生动物跑到这个高速，都是可以来拨打024961999呀。这个高速上分心驾驶的水了，撞上了道路左侧的。后来我们查了查这个原因啊，原来呢是王
10: 路况信息。
8: 哦，你好，莹莹。
0: 主持人你好，
8: 你好。
0: 大的原因呢，即京哈高速去往这个哈尔滨，在咱们的沈阳西收费站呢是缓的节目呢，在节假日的时候，每隔15分钟呢，80台的这个移动应援车辆去保城市，就是咱们的朝阳。那么朝游的话，可以享受一下这个服务了啊。
11: 曹玲玲，金秋迎国庆，家国下午14点至20点。车流以小型错峰出行，提前规划游玩路线，出发前检查车辆轮胎、油量、胎放，为大家提供热水，外用守护高速路，服务伴旅途。
12: 好，我是辽宁高速盘锦南收费，假期期间盘锦南收费者可以到服务台寻求帮助，保畅人员。同时完售再次祝愿各位司乘朋友，
13: 在这里祝广大司乘朋友返程高峰为假期最后，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在这里提前规划休息，遵守高速通行规则，收费站广场便民服务台寻求帮助，车流激增、突发事件等情况，用心做好出行服务。
14: 收费站值班站长张哲，值此日返程车辆会明显增多，请您在驶入收费站前留意车道提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如果在路热水、应急常用药品、简易通行保障，完善突发事件应急，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将坚守。

0: 留神，平坦坦的幸福路。
1: 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
2: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如果说呢您想要了解到更多的一些，这个节目组没办法就是在每期节目当中把的，欢迎大家呢在快手啊抖音过这些方式来了解高速方面。我们今天小课堂呢一开始啊想跟大家，有的时候啊并不是要有意的，要是吧，那肯定是非常严重的，突然间果然不出意外的话要发生一个这个护栏。我们都知道高速基本上中央低爆里面的这个动作啊 ，breaking 动作，前面这面包车才停下来了，事故造成了这个深夜的这个零点，然后呢，哎呦，这眼皮子就是沉呐、啊，就是头下脚上的一个状态，幸亏过来了，像是这个游乐园的这个设施，哎，那生命少一半，安全带系好的那样一个感觉哈。其实在座椅上，你想吧，那大头朝下了，安全带一个死亡率啊。降低一个57%也没什么，哎，这种想法其实说实话哈、啊，女性朋友她妈开车在家小区里面躲一只野猫这样的，对吧？还有市区当中呢，是驾驶员还是乘客？好吧，安全带是行为，所以说呢，咱们在没安全负责，对不对？那如果说你这车，那么下面这时间呢，我们还是送给大家一首。

0: 期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葫芦岛地区呢，咱们东戴河到前卫收费站；吉高速去往吉林方向，在抚顺地区。目前来看呢，这个车流量主要还是以咱们的能够正常出行。那10月1日至8日呢，压力呢，咱们的鞍山市，位于市中523024823652239。那么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
1: 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也希望大家，
2: 各位司乘朋友，大家好。我是20至17时，此时段多为家顺畅出行，这里给您提和充电宝，同时可提前下等外用药品。工作人员还能为在出行中遇到困难，可随时先过。
3: 提示：2026年国庆假期为日，返程高峰主要出现在10月6日备工作，开展小红帽志愿服务。以昂扬的斗志和贴心的服务，全力
4: 旅途平安。为保障大家国之行，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在10月7日下午建议大家出行保驾护航，在这里用应急车道。如果您在行程中到我们大连来游玩，驾着您的爱车卡，哎呀妈，写事儿。
5: 祝广大司乘朋友国庆快乐，留意收费站指示。选择对，准备好了红茶、充电器、检疫态，依次排队，不抢到。
6: 重要交通枢纽，目前站内遇排队或突发情况时，为您提供帮助。为了让大家的
1: 一赴山河之约，辽宁高速伴您
7: 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
8: Hello， 亲爱的各位听众，带来非常重要的且新鲜的路况的话，欢迎大家呢可以拨打辽宁高速24。是要温馨提示一下各位啊，96199，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来帮您啊。又要说啥事儿了？话说呢，也是骑儿媳下车跑步回服务区去取手机去。这驾驶人则考行人上高速的一个危害。并且到手机暂时保管，司机呢也只需要在心生嫌隙。那没有，严守高速交通的一个规则，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不得有倒车、学习和考试，才能够这个呢，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呢没有造成事故，这是属于他们，这是特别幸运，于到达最高级别了，所以说这扣的12分一点都不。96199，咱联系一下这个服务区的工作人员，手机来干嘛来了？服务区6199来帮您忙就完事儿了。你说你跑了，一旦真是再遭遇点事儿的话，那行了，这事儿就说到这儿了。接下来的时间呢？

0: 十一特别节目，新路新景新变。
1: 上一段的路况呢，更加的明了。和指沈阳西收费站之间呢，是缓行交警通知。丹阜高速南分收费站，它还是比较大的，现在就感觉比较又比较一些滑，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小心慢行。甚至是说有一些地区呢，还有这个强降。
2: 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
1: 夏日的气温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
2: 落在这个服务区啊。虽然说呢，落在服。
0: 好的，感谢莹莹为我们大家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开开心心出游。
3: 各位私唱朋友，大家好。绕城高速的主要出入口，十一好保畅工作，做到全员在岗，免费时间可以选择就近收费站，推荐私唱线上办理 ETC 业务，全在岗护航通行。祝愿各
4: 举国同庆，国庆假期来临，加强节日期间值班备勤，强人员撤离至护栏外安全区域，第一时间响应救援诉求。
5: 大家好，我是辽宁高速沈阳收费站站长，客车通行为主。国庆节假期探亲成明显，这里特别提醒大家，国庆时段出行可以关注辽宁高速通 APP 广场的小红帽志愿者服务台，为广大四川
6: 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无论驶入还是驶出，请您。

0: 风波。
1: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2: 所以需要我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
3: 一日，一个欢庆的日，
4: 友善
5: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
6: 自己留一点时间去聆听一月的美好。
2: 都具有同理心和感同身受的能力。

0: 情，
1: 生动辽宁，
0: 畅听出
2: 开大河的音符组合中喷薄而出你的特质。好了，下面我们一起

当一方越过界限后，那不动声色便越过了边界，不应该突然的开口，是他们很难再有机会遇到好作品。

本期分享歌曲《天地无香》，歌仍需要请专业的客语发音老师，自我要求严格的光良密闭了一个月学好。录音完后，光良说道：“初次挑战。”

0: 贝壳风铃，企鹅以这句话作为这首歌的开头，笑的脸庞上悄悄来袭贝壳风铃。
1: 德智体美劳全
2: 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
3: 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二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关心。文章强调，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
4: 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
5: 成就，无比自豪。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
4: 迎客松第十九任首松人胡晓春，
7: 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
4: 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8: 在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4: 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
9: 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
4: 今年丰收打基础。
10: 总书记说，也填了我们的好日子。
4: 中韩公
11: 青春之我，祝大国重庆，用计算机
3: 真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
12: 交流，
2: 于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
13: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八岁的韩晨曦举着两部手机，一人曾经来过一次，
14: 因为出来北京上
13: 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
3: 今天上午，在黑龙江北极村
15: 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
16: 国旗
17: 非常有意义，充分体现了国家
18: 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
19: 内心十分振奋。
20: 这里既有秋天最
21: 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在一路风景中送出别样的青春祝福。
22: 无人机编队整齐列阵，缓缓升空，
3: 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
23: 次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
24: 到广州的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
25: 夜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
26: 司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24: 五月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又有41，
27: 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
24: 两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
28: 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29: 在男子快速艇49人级的较量中，中国亚运会四强半决赛将迎战日本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
2: 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3: 段的补货需求。
2: 据网络平台数据，
3: 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
2: 国庆假期
14: 速推进在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狠，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不构成犯罪。
3: 据阿联酋国家通，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
2: 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14: 前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
30: 不信，大家说的最多的

0: 就是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
2: 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3: 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就在哪儿，
2: 历时代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159.5对。长三角7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加。据记者了解，10月3号到5号至兴安等方向尚有余票，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前三位。当地时间九月三十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交人员黎静提出坚决抗议。开放期限自2026年10月1号，张月彤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
5: 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国庆节今天有一条热搜是最多的留言，还有一个高频词叫和心愿。国歌奏响，国旗升起的那一刻，
7: 有人裹着毯子，有人举着小国旗，
8: 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7: 说话的人叫此升国旗，但是心脏病糖尿许丽花提前20天就安排好了国庆节，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所了的人看一眼这面国旗，
9: 就是
7: 重新刷新记忆，也替朋友现场体。郭峰杰也是来找记忆的，十多年切后也一直关注着他的动向。此次来
9: 有人在给孩子讲国庆的历史，还养成更笃定的样子。
7: 瞬间安静下来，手机和自拍杆起五星红旗在晨风中展开，缓缓升，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6: 速的举动当中，写在普通人发亮的眼。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国庆是怎么度过的？5年间，这座太
10: 空的祖国，
11: 我们无法忘记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
12: 实验等早已融入了他们每周的固定工作，
13: 样本都是有数的，把这个东西都分散在
12: 航天员陈东见证了这座太空之家。
14: 我们航

0: 惊喜不止于此，除了大家熟知的小鼠空间实验，在国际上还首次开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
1: 不开展空间科学和应用的前沿研究。
0: 中国空间站的生命保障系统为中国载人航天二氧化碳还原六套设备，
2: 自2020年稳定在合格范围之内。
0: 技术探索没有止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曲丽娜说，
3: 有效性应该说通过这次实验，我们也
0: 休息时光到五年间11个乘组的安的星辰持续向前，
4: 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太空探索路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云。平均年龄20出头的年轻人，展培育新型工匠，
5: 这要达到头发丝的1/4到1/5。
6: 因为留在学校辅导一下师弟，然后把我
5: 能实现无人机自主飞行和避障。飞机维修项目涵盖初始验收检查，模试赛金牌。
7: 我是职工生，
5: 发现大家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同一个方向，到了生产企业技术岗位一线。
8: 从可以带领团队在我们的教育教学服务
9: 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现
5: 各地职业院校将把试赛的先进标准
4: 赛场上的夺冠经历正在变成奖，通向产业的路正在越走越宽。按照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此前的说法，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表示，国际联合国放假4天，并专门将此命名为主
10: 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公里 G25 长深高速去往河北321公里处占用第2、第3车道，出行平安。
11: 到沈阳了哈，喂，
12: 咱们年轻人那会儿啊，那厂子都
13: 干言共努力，携手奋进新
14: 日，一个欢庆的日子
15: 善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想。
16: 平时不觉得，但一细想，嘿，还真
17: 肥皂剧的教科书，从轻松幽默

0: 古风琴韵中声，在竹帘来听到珍妮1983年。
1: 可一起在你的头。
2: 北京时间二
3: 辆大原因，即一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17公里处东戴河至前未收费站之。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
5: 假如时光倒流，
4: 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5: 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
6: 人民的共和国。哀歌争流，耕耘后逐梦山河。我们的国是除祖国。
7: 路途多远，
8: 路途多远，
7: 这里
9: 的节目像一杯暖茶，清香可口。马上进入今天的哲理人生小环节。
10: 侵犯他人的隐私，可事实证明，我就在女生甲准备起身去窗口扫描，说完还挑一下眉，像是展示，说完潇洒大步走向窗口。我跟朋友抱着想看一下你快，顺带把女生乙没有倒掉饭。女生甲或许会觉得谁都不，有句话不说了，还是不买了。朋友可能感觉到我等他降低他给我的好感度，哎，接触不那么多了，也没有闹定无法融合，似乎不会轻易绝交。一旦走到绝交，有人问我是不是人也正是你与众不同绽放异彩的时边，是不是也有曾经亲密无间的好
9: 优秀。接下来主播带您
10: 过一条狭小的走廊，虽然整个房间被他刷，朋友送的，房东留下的，都始终不能放弃对生活的热爱，逛淘宝。所以当他妆容态度和工作能力，我们全公司都是有目共，只有自己的感受才最真实。他说这都归功于他日常养成的，很早就去世了。

0: 拿个快递都要装扮精致，否则就觉得自己堕落了。请一定不要放弃热爱，苍穹之下无数人，又何止你一直抱怨自己的一事无成，别因为羡慕别。
1: 那你是如何安排这些时间的呢？
0: 年轻的时候人受着时间的煎熬，说明你忘了时间，还是幸福多的人享用过时间，也浪费过。无数优秀的生命占据了，以原木为枕等等，而是根据生存的需要，忙得有多忙，闲得有多闲，睡觉20年，吃饭6年，这是平均数字。通货听了这些调查数字，便会时间的含金量取决于生命的质量。白驹过隙，年纪越轻他就有多狡诈，把你变成有什么样的任何脱离空间的时间将是什么样子呢？第一次高考，在班级里也考过好几次前三名，还要再报时，专门找我谈心。多的事情只要你付出了努力总会赶上。我遵从父亲的意思，包子里喝了平生以来第一次闷酒。
2: 路况实时播报。
3: 路况实时播报。
4: 长在葫芦岛地区318公里处，占用地图，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别刺鼻的胶皮味儿，还有噼里啪啦的响声。
6: 空气对流可能会加大火势，你应该打开一条。
7: 为您留着一份温暖的陪伴。
8: 不要蹭小王的车，每一次呢，这备箱，这些东西最少也有100多着你，甚至远离你了。原来呀，张大嫂有爱占大嫂，不得不对全体员工道歉，还被路都给堵死了。每一种不告诉我说啊，钱真的能够认清一个人。那2天他又告诉毛毛说家里有事儿。李继中说，礼尚往来我的人就为难了，因为羊呢大小不一，朝堂上像闹了事儿一样，各说各。因为此事呢，皇帝特意赐他一个故意吃亏不是亏，而因此呢，有智慧的吃亏常会得中疏远他，毕竟没有人喜欢得大利。方士叫做栾大，言谈计他靠谎言获得了短暂的荣华富贵，真话也没有人去相信他了。所以啊，平的山路上发现前面有个袋子死了。正在这时，山中啊，行走于人世间，难免都会有物理是无意的，心存怨恨的时候，金子。但是上岸后啊，商人又不幸翻船了。所以说，信用是人在这个世上过得比自己好，从不正视自己，孙膑才能够远胜于自己，齐国被齐威王任命为军师自己。《菜根谭》林中记载，向文人陈嚣与才知道后啊，惭愧不已，便自为因人而解。干戈也其管仲为了让公子纠能够是力挫群雄，成就霸业，与减少不必要的烦恼，生活才能够自己。北宋文坛领袖欧游记中，孙悟空不辞辛苦，全得善果。人生之果痛啊，你给别人一颗糖，别人开
9: 万事只求半称心，在这短短几十
8: 离他，而今七世都更迭，与其孤高自赏，不如报名处等了他1个小时，像个邻居大爷，丝毫没有价值。学界泰斗和国宝，所以从来都不是一个贬义词。这份平淡也让我们的人生变得静虑也。静是参禅，心中有静自然清明。那禅师坐姿坚如磐石，三伏闭门披一难行的一种活法吧。水深的河流成就了弘一法师大美的人生。真正的智者无私也，不强求，不执念，一切因为耳朵不聋必闻声音生活，谢绝一切记者的采访的做学问，无论外界
10: 长。
2: 路况是
4: 因即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葫芦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
11: 刷了低速的都是。
5: 那怎么也不放一
11: 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

0: 吃更
1: 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是世界的中国，我们的国城，是天边星河，一劈一捺就是屹立不胜时刻。
3: 我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
4: 一切事物的出现和离去，
3: 一起来听。拍就是最好的告别。正所谓素，作家按不同的道路，发小探亲第一件事就是和发人太辛苦，劝发小早去，两个人没聊几句不欢而进行着，唯有尝过痛苦滋味深交良友，如何实现自我圈子不再相同的人不必执着。鲁迅说，人和让你身心俱疲。人高马大的塞尚，巴黎人纷纷嘲讽他，举止当得知此事顿觉心寒，却再也读不懂彼此的心，硬不能合拍，又怎能一路对离开一个不懂你的人而感到。傅首尔曾说，感情里最重要的反馈，你的每一次付出都是在好友家里有变故，好友和漂亮的裙子，好友瞥了一眼说，直到有一次小米父亲回想起和朋友相处的点点，是一朵柔弱的鲜花，不能只靠彼此成全互相滋养，好的结局的位置留给真正懂你的人。

能打击与伤害，但不管境遇如何，是在贾谊论里说君子之所趋。有次听到门生称赞苏轼穷奸极恶，是定力不断修行，生活才会过得羞辱，蒲松龄却从不辩驳，每次说事不三思终有败，人能在城里闲逛，有个醉汉冲出来差点撞。苏燕说善柔者不变，善胜者不争，吃完你们就把我的饭收拾了。陈等的人讲道理，接下来就是无休止的争一争。然而过于斤斤计较总是错，海少点计较，把更多时间和放下别人的过错，得到的是新的解脱，妻离子散。苏轼60岁时，但苏轼却没有，后来宋徽宗上照顾好身体，历经命运分纠葛，你才能享受当下的美好，无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越过越好。

0: 长大后也实时播报，实时播报。
1: 到急应急车道，东戴河之前未收费的朋友们出行平安。
2: 电量剩余20%，请充电。
3: 妈，周末咱
4: 日一个骄傲的日子
5: 的温度，
6: 爱国
7: 敬业
6: 诚信。
4: 这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
8: 就登录的 QQ， 突然收到了一个漂流片面春风。过马路的时候维系着他们之间的感情，听看了升旗仪式，爬了长城，知道男孩不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只是不太。几个月之后，新月收到了挑灯，可两人哭着哭着但再也没有提过离婚二字，也没有恋爱，没有恶语，即使平淡，那些看似美好的爱情都只要你不忘初心，不丢弃忠诚。
9: 在不安的时候
10: 简单的喜欢最长远，平凡中的陪伴最心安，所以抛弃
8: 早前笑问周可问明星惊天动地的，后来才发现，有听友说的无所期待的爱情，痛苦折磨，重重压力，也来到这世上本，所以抛却一切杂
0: 也不

0: 倾听他的故事。
1: 来开门去拿，家里必备的东西，10086的，还有各大银行的。
2: 抵挡末日的残酷，
1: 无可逃。30岁了，朋友圈发出去不到2分钟，他就删除了。夏木在手提袋里发现了一个信封，里狂奔。上车后，司机说：“真正熬过黑夜没有实际的帮助，是你走进人生的春天里，活得真实，活得珍贵，并让周遭你也会看见

0: 状态是什么样的呢？我理想中的爱情就是和相爱的人。细想一下，你们有多需要不断的灌溉、施肥、加料当中，你们也磨合得越来越适合对方的样子。
1: 人生走走停停，道理深深浅浅，聊
2: 生动聊服务热线 024-96-199。
3: 低头。

0: 游戏，低头点外卖，低头
1: 的锅是事，是天边星河与深不谷，一品半粒，正是国家强盛。
2: 共良宵又和您见面了。
3: 你好，李焕英。凭借快要溢出瓶冰箱里拿出来的大麦茶，在廊下对于梁多而言，这难得的家人团聚。父亲是个乡村医生，退休前偶遇，自己在房间里说，也从小是一副隐忍的性格，不满于父亲对自己的苛刻要求，而多年活成了陌生人。我们往往费尽心自己的面子看得那么重，也足以改得更远。成绩常年优秀，因此在学校，可是他的成长显然并不如家乡起优秀的纯平。会鼓励梁雄说，你才25岁，而让他们不得自由，又是不是你的儿女，他们是生命。可是这些下一次，那就是我失去父亲还有母，在少年良多心中被落在身后的父母，那些没有说出口的爱，没来得及，还有我们自己。正如前进，等到浑浑噩噩到达了终点，行的力量，或者从阅读和旅行。步履不停这部电影有对新成员的接纳，带走我们所珍视的和逃避的一切。
2: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张艾嘉的，
4: 他的电影《相爱相亲时代》，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给予老伴儿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0: 自己备下的棺木，一切都是他不管活着还是死，女人相爱结婚生儿育女，携有着月增式的身份过完此生，似乎没了意义。如同最大的勇气说，是付出，是等待，更是最好的回响。可对于爱情却有着率性，遇见微微便停留在他沉默中的心甘情愿，能为这场默契的与阿达唱和安俗。一个人想做一只鸟，带了身份证，证也没领成，爱情与现实的针锋相对。那一刻微微也对阿达放肆，让我更想爱自己，爱的选择权都握在自己手里。老慧英已无可幸免隐忍的疲惫和脆弱，在外面忙成乱麻的慧英回家添烦事物，这大概就揪惊喜打开身体，是我的错，别跟自己过不去。在那张没有对不起，老尹对慧英说，
1: 送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出行平安。
2: 妈妈，我发现外面的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死。
3: 见哪里神奇了？
2: 妈，难道你没发
3: 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
4: 实业一
5: 善
6: 凝聚成一个共同的梦。
7: 人到中年是
8: 在人的自我寻求中说，在这个社会中摸爬滚打半生的我们，不要生气，要争气。辽宁省庄河市发生了一起交通，随后驾车逃走，母女俩再一次发生争执，气头上的憋屈在自己心里都不会有什么好的情感好。大壮干的是装修的活，遇到点事情就生气的人要选原来人生如此豁然开朗。这一生忙忙碌碌的到底为了什么？活动家，还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比起随波逐流，我们更应该把心思，这么多年来堂哥干过，我都会觉得这辈子太失败了才是真本事。想起这么一人说过心动不如行动这句话吧，想起网友帮他出出主意，如果没有一技之长转行也人，其实做人不要心动，心然后着手准备考试，隔着湍急的河流，行动则是下次应该做的事情。不要生气，该有的觉悟更是每个人获得幸福。
7: 复杂再简单的问题也会变得复杂，
9: 你如何处理关系就会如何过。君子可以寓意于物，不更看到一大片衍生的枸杞和菊花，暗海浮沉，颠沛流离，正是超尘水瓶用坏了再拿另一个矿泉水。说生命若减到极简，一与他人一起在阁楼里聊天，所以叫阁下。50至150厘米内为私人地带，安全距离，破坏彼此的关系。我可以拿到折扣价，改天带你去，那就不愿跟他交往了。三毛在散礼貌，与他人的关系简单些，与自己的关系没处理好，与自己的哲学家很开心，但仍回答说，他我考虑清楚了，我决定娶她为妻，既怕自己做不成，又怕自己做不好。心不累人就不累，与其换得生命的减法，在我们舍弃了世俗的追捕呈现，做一个简单的人，
7: 那么必然会影响我们的生活，不
9: 每次两人都会发生有价值的人生。成年人写道，一颗烂苹果No, there is forks. 他犯了一个错，招入职后的前6个月销售业绩受到了重创。当他终亮，当一个人心里冲，这辈子最傻的就是被不值进。恰如唐代名臣魏征游戏废寝忘食，学业停起，创建一个校内社交网站，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可以回到过去重新开始。自媒参与一个学术类的项目，其中一个捞到谁就算谁，但他托个老师一个月的课直到他同意。恩曾提过密友5次元里蓄能，

0: 实时播报。
1: 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2: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件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外之地，文明上网，
0: 您的共和国。耕耘厚土，在是心里的美好和门的国，是创新潮涌国。
4: 你飞了多高，飞了多远，又有谁知？他说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好。

0: 实时播报。
1: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2: 第一啊，大货车挡视线，万一有
3: 这么多技巧呢？那以后开车和前面的车。
4: 十四亿人的心愿，
5: 富强、
6: 敬捷，
5: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0: 亲爱的听友们，这一刻是繁忙中的安逸。往神石出发，
1: 我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2: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哎，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咱们也打
1: 亮。
3: 雨天行车多。

0: 注意，换了人间。我们的国如此多娇，亦是磅礴。
1: 听友们，只道寻认真思考和乐观向上的态度，让。

0: 色。离别是两端，相聚远，相见难不。
1: 音乐是情感的。

0: 如今
1: 给他耳机和声都是由周杰伦亲自生动聊服务热线024961999。
2: 稳住稳住，不要
3: 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也看不懂他。
1: 北京时
2: 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但
3: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不，他就在此时此
4: 星火燎原，换了人间，在希望的田野好和壮阔，是眼中滚烫，

0: 念叨念叨。
1: 好嘞，您说啊。
0: 夜间车
1: 哦，远光灯还有这个用途啊。开吧，
2: 夜间开车，请您集中精力。
3: 的日子，
4: 红的梦想，
5: 我的梦，中国
6: 进行编曲的一首歌曲。这首歌由

0: 听灵魂歌手许巍的歌。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
2: 时播报。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3: 七位数。读完就成，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
1: 您的共和国，耕耘厚土，在是心里的美好和是心中滚土国。
0: 这同时也是刘惜君用。

0: 024-96199。辽宁高
1: 考试做人要有小目标，多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耀，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
2: 一个国家的日子，
3: 自由
4: 平等
3: 公正
4: 法治。

0: 有关。还没喝多就想断片，我这在入睡，只是有时多情。
1: 演唱的歌曲，歌曲的旋律朗朗上口。

0: 以月光洒在你头发的细腻画面。你那是
1: 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0。
2: 上路要小心点。
3: 我知道要在
4: 擎天柱也懂幽默，我要并线了。看
5: 亲，东方巨野上，无底的江山如此多，是磅礴力。
0: 唱的歌曲，人生音乐，简洁清。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
1: 时播报。寻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2: 啊，大头儿子，安全第一呀、啊！大货车这就容易追尾。
3: 这么多技巧呢？
4: 的心愿，
5: 富强、
6: 民主、
5: 文明，
7: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
8: 旋律，它就像村口那棵老槐树。

0: 口琴点缀，曹芳和张希用
1: 送入睡也忘了什么叫
2: 重复最熟悉的段落，
1: 日光很匆忙，
2: 别匆
1: 当所有人都离去，我很匆忙，别错过。
3: 北京时间4点，
4: 出行平安。
5: 这么小年纪就上班，我不信。
6: 叔叔，我学会什么不好说，可我妈
7: 您得共和国破浪，白鸽争流，安和我们的国，我们的国是创新潮涌国。

0: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朋友们出行平安。
1: 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有时在管束，十
2: 一日，一个骄傲的日子，
3: 公正
4: 法治
5: 汇合成一个国家
6: 的肯定。

0: 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
1: 说这一大早啊，我爸收到了电费缴费，
2: 这跟给你打了几个电话没关系啊。
1: 哼，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
3: 是世界的中国。

0: 我们的国城是天边星河，一品一纳就是屹立不胜时刻
1: 的重要作品之一，展现了他对音乐

0: 城市。
1: 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
2: 大门派一派行侠
3: 取得联系，
4: 暴力违法犯罪。
5: 十月一日，一个国家的日子，
6: 王王
5: 欢庆我们的节日。
7: 歌曲旋律悠扬，歌词深情，
8: 并不想对你说谎，享受着人生。

0: 冠杰、张国荣合唱的《沉默是金》。
1: 是以往的我，现已看得透，不再自顾，是非有功利。

0: 路况实时播报。
1: 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封闭，
2: 它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
3: 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
0: 我们的国，星火亮，耕耘厚土，在心，是心里的美好和壮，是心中滚烫。
4: 朋友们，早上好。
5: 长寿方面的话题，其实我们经常说啊，当我们身体内的消化功能、心肺功能还有呼吸，长寿体质的这种老人啊，即使到了50岁，甚至糖尿病或者是老年痴呆这种概率，就说明他的身体机能好，也是一种长寿。
6: 第二天，整个人没有精神，久而久之呢，也是无时无刻的在进行着运作，然而有一些有形或者无形的，我们应该做的就是要放松自己的情绪，导致睡眠质量不好。

0: 别是女性更大的伤害。
1: 近视眼镜要不要一直戴？
2: 戴的这个眼镜还是呢，我只有看远处东西下面呢有两块小肌肉叫做睫状肌，更多呢你会发现他们需要去发现远处有没有，哎，这样让这个晶状体的屈光度更大。什么叫假性近视呢？主要是睫状肌的镜，也就是眼轴变得长一点，视网膜往近视镜是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看清远处的东西，往肌的痉挛。所以说呢，其实我们的痉挛更加重，那它更加重了之后，我自看书，这个时候你可以把眼睛放到一边，你呢看近的东西也要戴眼镜了，因为你不戴眼镜，它就杂志2005年第六期中呢有一篇呢是病，哎，再看远处的东西，比如说开车的时候再戴一个远处的话，看近的东西你觉得没有压力，那你就睫状肌痉挛更加加重这个问题的出现呢也能看得清。但是这种情况下他一直戴着眼镜，一直去防止我们的近视度数啊不再加重的那么的，要好的去啊让我们的这个近视的度数呢
3: 不吸烟不喝酒，减轻压力到5天，每天至少30分钟，中高正常值小于1.7，建议等高嘌呤的食物啊，保证饮水的自己生闷气，保持一个心态的平和。男性呢要小于38厘米，女性纤维啊一样，每天进行30分钟呼吸操等。
1: 经常喝粥
4: 或不吃，甚至喝一些粥碱，你就不能单纯是喝粥了。你在吃时候，只要注意一个胃的消化功能的不好，希望你呢
5: 补鲜呀。应该说，大家更加关注的血管堵，冠状动脉它如果发生了堵塞，这是心绞痛阶段。如果超过15分钟，相对比较严重的时候，你像发生这种失忆，尤其是一些老年人，高危的老年人重症，甚至一些头晕不适等等等等，高危病人。千万别靠身体出现，还能够杜绝一些心梗、脑梗等严重。
6: 第一，维生素 B1，维生素 B1 呢？维生素 B1 缺乏时，

0: 音治疗对于胃不好的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另外一方面，胃不好安全的。
1: 同时血管斑块
2: 没有那么幸运，刘先生斑块破裂形成血栓，引发了脑梗，几乎饮食控制体重，坚持运动，要了药物，那么极少数的人可能在一段时间以内或者脑梗死。另外一种斑块叫皮厚纤细斑块，从远期来看，斑块那么对大部分来说就是一个比较好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同时在医生的指导下继续变大啊，甚至快速变大，导致性
1: 三个重要作用，太低结果你无法承受。
3: 可少的东西，如果你刻意的把胆固醇当于每天吃3到4个鸡蛋的吸收量，是心血管疾病的前兆。之所以说胆固醇膜的构成，并维持和营养细胞膜、糖、脂肪和蛋白质三大物质，而动脉粥样硬化是导致冠心病。那当然，我们对血脂的降低要有限，不过每个实验室的标准不完全相同。
4: 孩子啊，是我们家里的宝，是吧？孩子也是，就含有以下成分这种食品啊，心血管方面的疾病，所以啊，我们将标注在这种食品的配料表当中，这种工艺制成的。那么在这个说到的这些成分，那么就坚决的。
5: 头晕、乏力、思维迟钝等等像，有很多人都知道吃这个益生菌能够，就是只是为了解决排便困难的情况。这个益生菌发挥作用，除了需要10到50次，力度掌握到清热通便，温和不伤身。
6: 乳腺癌的患者，所以说乳腺癌已经成扼杀到摇篮之中了。我今天教你乳的乳头有没有呢出现了内陷这样的情况，挤挤呢你的乳头和乳晕的部位，看看有没有可能会出现。第一种啊，你站立，你站着的话，我们呢通常指头进行一个呢比较细致的触到之后呢，把我们整个的乳房去做自己去进行了一个这种粗略的筛查，当然还免进行一个去更确切的检查，发现呢有没有，去摸摸呢里面有没有其他的这种小疙瘩的问题。
7: 憋气实验它到底能不能反映肺功能，通气功能它反映的是我们的支气管是不是到了肺里了，到了肺里之后呢，它要经过，如果是说肺间质性肺炎呢，比如说一些的时间短了，那么你的肺功能大概率是缺氧的耐受程度，明白吗？因为那么你憋的时间越长，氧就降得越多，那么来的所以说憋气实验正常不能够反映。
8: 你缺乏或者是不足吃的牛奶，那么凉牛奶刺激到你的胃肠会加。
9: 我能不能把支架再取出来告诉大家去。那么好多人会说支架解决方案也非常的多，你比如说可能，但是呢我们只要平时注意不该怎么办就可以了。
1: 想要养成
10: 记忆的周期，如果你3天打鱼2天晒网，那么你帮助肌肉的合成，同时增强饱腹感，所以减肥不是一场快速能结束的战斗。
11: 现疼痛，这种疼痛一贯性的踝关节扭伤啊，很多由踝关节弹响，就踝关节响不达到。
1: 出院时
2: 是心脏支架，不能预防心肌梗死吗？那么心脏左侧前降支，也就是心脏最大的药，过年了也别抽烟喝酒了，不要老预防心肌梗死。心脏支架的作用是改善以下，也就是心脏支架对于100个心肌梗死患者的抢救啊，能多救25个人，都得一辈子吃药，不管你放不放支架。
5: 尿酸过多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导致痛风，再往一些食物就会慢慢的转换成脂肪储存。
12: 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
13: 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2: 节馈赠。
14: 14亿人的心愿。
15: 节日国庆节，站在新的力。

0: 线024-96199。
1: 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是千年地，我们的国兴风破浪，白鸽争与身旁焰火，逐梦以巍峨，让我们祝福
2: 走进交通，感受交通，让交通的发。
3: 今天是2026年10月2日星期五，山区局部将低至0至4摄氏度。今天白天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暖收尾，变化还是较大的，要准备好行程。
4: G5511查草高速项目顺利通，欢迎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制作并放飞航模，还能到田园里体验制的假日文化盛宴正在上演。演员简约的中式集体婚礼。
3: 近日发布的智能网，历经25年攻坚，我国车企记忆产业全球化高质量发展。
4: 国务院新闻办发，国土82%新增水库库容
3: 1亿人次。汽车已旧换新535.3万。
4: 协服布料运输量位列平台第三大品
3: 量，将全覆盖两司所有吉隆坡相关航线。
4: 前置工程项目完工，扫清了前期施工障。
3: 被开放。节假日出行购物激增，停车的情况，公众可以拨打097112。
4: 至扎鲁特旗境内，主线全长108.5。现场核查确认，项目建设程序规范行。带动沿线资源开发与草原旅游发展，
3: 延伸产业的规模也在逐步扩大。
4: 公司对50个重点收费站33段已
3: 通过情报板、辽宁高速通等渠道
4: 投，在全省高速服务区投营充电车位，至25分钟即可将电量从20%。
3: 城市文明的合伙人随手拍一键报，
4: 针对自驾送客市民，建议避开西广场，全力守护群众国庆出行安全畅通
3: 和夜间专场服务。10月2日至6日本体修缮工程暂停对外开放。
4: 我预约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擅自从事。
3: 公布免费停车点位。此次进一步统筹坚持文明旅游安心畅享编程。
4: 朝阳站闭环旅游专线串联5大文旅。公交部门提醒乘客文明乘车，错峰处
5: 路的背后隐藏着无数平凡而伟大。
6: 特别的存在，就像是坚固的锚点。经理李雪松。80后，中共党既出色完成高速公路管理任务的使命，
7: 直接把调度这块的业务摸透。毕竟
6: 出现的问题，一旦发现便立即
7: 冲击，无论白天黑夜。只
6: 一年的坚持与付出中，李雪松积压的一个新起点，也是新挑战。计划针对工作中的重点难点，连分公司路网平稳有序。多个项目同时铺开，工程的安全都亲自到现场查看设备，深入
7: 召开取消省界收费站机电项目调。那段时间，我每天接打各类电话的
6: 后，超限检测称重设备安装一。
7: 那半年真的是又苦又累，
6: 生了根本性改变 ETC 收费模式。工作之中，大连分公司组建又一重大挑战，队伍的培训教育力度，开展了设路师为主、理论为辅、老带新，
7: 把硬件软件的问题提前处理好。
6: 当时面临着电力设备故障频繁，完成25个收费站的雨棚线路改造，消除因线路老化带来。在辽宁高速运营公司能耗，保障路网运行安全的同。
0: 生动辽宁，畅谈缓行1公里。咨询更多。
8: 月光流经石竹林，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忍平。这层层纹理变
1: 东方巨响，是信仰和奉献相恩，如此多娇磅礴力量。
9: 心跳是温和的晚风，是破土而浮轻轻诉说的关于生命。一起聆听这首歌曲，感受那份纯。